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那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国新办7月20号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 GB-T47439-2026 国家标准正式的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该标准呢，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共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以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综合治理加油机作弊常态化监管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严格成品油零售环节监管，督促加油站经营者维护和管理好使用的计量器具，鼓励加油站经营者完善计量检测体系，严格实施加油机计量检测制度，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检定周期或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和擅自改动、拆装加油机等违法行为。
1: 七月二十号，2026年上半年江西经济数据发布。记者在江西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803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
0: 从赣江新区了解到，南昌二中赣江新区校区新建宿舍楼项目顺利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已具备交付安装家具设备条件，预计八月底正式交付，全力保障学期秋季顺利开学。
1: 七月二十号，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一到六月，销量排名前十的轿车生产企业呢，共销售了294.2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在上述十家企业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汽股份和特斯拉的销量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企业的销量呢，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
0: 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1: 七月二十号，飞猪与大麦合作推出观演旅游预订功能，为已经在大麦 APP 内购买了演出与赛事门票的消费者提供目的地旅游服务，机票、火车票还有线路游呢，来自飞猪旅游商品呢也将上线。
0: 本田中国七月二十号宣布，七月本田与广汽就双方旗下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在股比保持不变的同时呢，将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
1: 七月十九号，《功夫女足》单日的票房冠军已经是超过了1.9亿元，总票房突破14.59亿元，进入到2026年年度票房榜的前三。《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是暂列票房榜前二。
0: 十九号，在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丁组撑杆 跳高决赛当中，代表南昌大学出征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展现强劲实力，以 5.7 米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到全球销售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1: 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指出呢，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止到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
1: 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7月的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呢是为85.6%，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为14.4%。美联储到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38.5%，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53.5%，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7.9%。
0: 花旗在。

0: 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下调韩国股票评级，同时上调中国股票评级，理由是韩国市场交易动荡，而随着今年由少数人工智能赢家主导的涨势有望向更广泛板块扩散，中国市场可能从中受益。
1: 多地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政策密集落地，更趋精细化、差异化，持续为楼市释放红利。那根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截至到7月19号，年内呢已经有超过80个城市相继出台购房补贴的相关政策。从各地落地细则来看呢，分类施策、定向扶持的特征突出，不少城市将购房补贴与婚育激励政策绑定，重点减轻多子女家庭安居成本。
0: 2026年6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项目共计3825个，其中风电项目32个，光伏发电项目3787个，集中式的光伏发电项目呢是36个，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3751个，生物质发电项目6个。
1: 近日，深港澳低空经济产业联盟正式的揭牌，将会依托前海开展产业协同、规则衔接、人才交流、场景共建、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深圳、香港、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目前的前海已经汇聚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了200家，形成覆盖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场景应用、飞行测试、展览展示、竞速比赛，还有低空教培等全链条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
0: 根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依托区位和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
1: 亚马逊全球开店近日发布了标杆新买家孵化计划，首个目标呢是从发布到2029年，助力2000个新入驻亚马逊的中国品牌，实现单品牌3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人民币。该计划呢面向制造商、品牌商还有新锐品牌等企业的转型和出海需求，提供覆盖北美、欧洲、日本等站点的定制化出海解决方案。
0: 根据桃李面包公告，2025年桃李面包营收是54.48亿元，同比下降10.5%，净利润为2.84亿元，同比下降45.63%。利润受到新增工厂折旧等因素影响的，后续经营将会围绕产能优化等进行推进。
1: 7月19号，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与火山引擎正式达成了战略合作，双方将会围绕 AIGC 创意内容生产、经营策略分析、还有消费者智能服务等方向，探索大模型、多模态生成、智能客服等 AI 能力，进入到美妆、内容运营、电商服务和用户互动等业务场景的合作。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两广他们会喝的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走就是你到在其他的这样一些省份，大家对这个糖水的定位就是偶尔尝一尝这种甜品。那你说像咖啡啊，还有奶茶，我觉得现在大家喝的频次还是蛮高的。
1: 因为那个大家都能够接受嘛。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新中式糖水它是比较集中在中高线城市，然后北方的渗透率，它其实是远低于南方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南北差异，另外一个它不像这个奶茶一样，就是说它这个复购率会有这么高啊。还有就是，你像茶饮，它更多的它是可以就是
1: 打包带走。
0: 打包带走或者是外卖，但是糖水它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相对而言，它这个堂食的这种去消费的人群可能还是要更多一点点啊。你要是你走在路上，你也不好端个碗，就是拿个勺子挖嘛，对不对？但你奶茶你就跟拿个吸管器还方便一些啊，比如说你这个路上带一杯啊，这逛街的喝一喝。可是你要是糖水的话，就确实也不是很方便了。
1: 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呢，两者之间的投资也是不一样的。想想看也能感知到，比如说我去一家最近新开的那个商城，然后看到一家那个奶
0: 糖
1: 茶
0: 水，
1: 店啊，奶茶店，它的平面面积的话其实非常小，就很窄，可能大概就20平左右。这是一个奶茶店，我也不需要提供什么特别多的一个餐饮位，可能两三个这个桌子就可以了。但是糖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它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咖啡厅的感觉。
0: 是
1: 就
0: 的。
1: 我到这儿来的话呢，实际上可能不仅仅是来喝糖水的，我是到这儿来刚好和我的朋友到这儿，哎，我们到这儿逛逛，然后到这儿进个店啊，坐一会儿，然后喝点东西，更多的时候是变成了一个休闲空间，所以它的面积会更大，它的成本支出也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那你像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偏低频一点的消费，再叠加堂食，它是又是一个比较重资产的模式。所以说，像如果是专做堂水的这种门店，它的单店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比较弱一点点了。
1: 他也不能说我为了吃这个东西，我必须在这排队，是
0: 是
1: 吧？
0: 的，那你说如果是这个人流下滑，可能有一些茶饮的门店，它可以做外卖，对不对？但是糖水的门店你，
1: 比较难，
0: 对，你这个还是会，
1: 容易化。
0: 就是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而且你如果是糖水打包，你知道我以前我也有点过这种外卖，奶茶就是纸质的杯子、塑料杯子，对不对？那有一些糖水它是要拿那个，就是起码是那种铁的，或者是就是包装它的成
1: 铝
0: 本
1: 的
0: 就
1: 那
0: 要，
1: 种形
0: 对
1: 态
0: 对
1: 的，
0: 对，就是它整体来说成本会稍微要高一点点的。
1: 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糖水的话有它的自身的一个逻辑存在啊，不管说是从这种饮食习惯来讲，还是说经营的方式来讲的话呢，确实和奶茶相对比起来的话呢，其实它更加的需要成本和大家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和方式。但是不可避免，就是说，还是它有一种外溢吧，就是本来可能这个东西只是在两广地区流行，在福建地区流行，但它可以外溢出来，在一些其他地方也能开出这样的一个店铺。但是对于很多餐饮人来说的话呢，它的价值的话呢，就是值得做一个品类。你如果说把它复制成这种万店神话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了。
0: 是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那昨天是周一，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呢，是尾盘拉升，沪指、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呢是探底回升翻红。而从盘面上去看的话呢，市场热点还是较为杂乱的，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超200股跌停。从整体板块上看的话呢，电力板块是集体拉升，和上周的时候表现啊，上周五表现是一致的啊。煤炭板块走强，白酒概念呢是震荡拉升，油气股呢则是逆势活跃啊。而在下跌方面的话呢 ，PCB 概念集体回调 ，CAR 方向的话呢领跌啊 ，CPU 概念呢是盘中回落啊，电子特气概念的话呢则是持续下挫啊，像中山特气它已经20厘米跌停了。截止收盘的时候呢，沪指涨0.85%，深成指是跌0.71%，创业板指是涨0.42%。
3: 昨天油气板块涨幅居前，中国海油、中曼石油还有博迈科等涨停，科力股份、通源石油、首华燃气、石化油服等涨幅是居前的。消息面上，布油 WTI 原油期货日内一度双双涨超3%。光大期货分析称呢，当前市场重新进入到计价地缘冲突加剧阶段，油价重心呈现低位大幅反弹。那随着双方冲突延续，

0: 硬端担忧的计价权重呢将会大幅的增加。此外，市场结构性供应的短缺矛盾依然是突出的，亚洲国家原料成本上升也将会影响进口和加工量，预计短期油价重心也将延续抬升的态势。
1: 那电力板块的话呢，则是延续强势，华阴电力、乐山电力是两连板，还有像粤电力、大唐发电是涨停的一个情况啊。消息面上的话呢，因为最近已经入夏了嘛，所以说用电负荷还是很高的啊。像江苏电网的话呢，它最高的用电负荷达到了 1.5759 亿千瓦，再度是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这是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至2016年首次破1亿千瓦之后呢，连续第十年站上了一个亿台阶。那长江证券就表示了，15电力政策的侧重

0: 报称，公司自2026年7月18号零时起呢，将这个53度的这个飞天茅台、贵州茅台酒2026啊，它在爱茅台平台的售价就是每瓶从这个1539调整为1639，销售合同价由1269调整为1369。开源食饮团队就指出，行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茅台龙头的优势呢，又进一步扩大，批价企稳叠加这个提价落地，也成为板块情绪修复的一个核心催化剂。当前白酒板块已经进入到估值底部区间，渠道库存持续去化，批价企稳，预计下半年的行业大概率会回暖，优先关注业绩确定性的强，优先关注业绩确定性强的头部酒企。那整体而言的话呢，就是目前的这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高波动阶段，短期仍具备高的一个较高的不确定性，导致资金更加速的涌入到防御性板块。在短线风险偏好修复之前，相关板块是有望走出一个阶段性的修复行情。
1: 那其实，在昨天的话呢，资金面上确实也会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出来啊，像多家险企也是啊集体发声，表示看好资本市场啊，人保、新华保险、中国太平啊、中国平安等等的话呢，都是啊集体发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啊这种表态的话呢，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是看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也是在以实际行动体现耐心资本的一个应有担当。除此之外的话呢，上海国投等等的话呢，也是发文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发展，多家龙头的宽基 ETF 的成交呢也是大幅放量啊，私募基金的话呢也是有自购啊，比如说在昨天盘后的话呢，博时是发布了公告啊，说要将近日运用的固有资金合计5000万是投资旗下的权益类公募基金，还有像宁永富啊、天朗、千眼、水浦啊、蒙喜等等的话呢，都是开始啊自购了啊。同时的话呢，A 股的上市公司也是披露了股份的回购增持相对那些计划。而且很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已经到了一个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时间了。在昨天的话呢，也是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一个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以及半年报等等啊。像航运、半导体、化工、环保等多个赛道的景气兑现的多家企业的净利润也是实现了翻倍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市场整体的这个方向性的话呢，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有向上的这种感觉。同时在昨天晚间的话呢，中概股在美股方面的话呢，中概股也是上涨的一个情况，像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了近1%啊，有道涨6%啊，金山云是涨了5%，阿里巴巴、BOSS 直聘等是涨超了4%了。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了。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体产品达到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九九二，城市生灵。

你有见过一位歌手他自己的成名曲被自己的儿子给唱的重新翻红的吗？那这种事情前两年还真的就发生过。这个起因是品冠本人上了一个综艺节目叫《闪光的乐队》，然后结果在节目当中收到家人为他加油打气的惊喜影片。在这个影片当中，他的儿子就演唱了这首歌曲《门没锁》，据说是品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儿子演唱这首歌曲。结果因为他的儿子唱得太好听了，把这首歌曲又唱火了，唱翻红了。今天的华语经典，我们来回顾一下2004年来自于品冠的这张《门没锁》。

0: 这张门楣锁是品冠在2000年当时的无印良品解散之后他个人发行的第五张专辑，所以这个时候的品冠是非常的成熟，当时的滚石唱片也是非常重视这张专辑，精心为他挑选了一些作品，也为他配备了两岸三地最顶尖的一些这个词曲创作人，比如说专辑当中的第一波推荐单曲和爱情不能做比较，虽然这首歌曲的原唱并不是他，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版本是由李宗盛跟张亚东以及林海共同制作完成的，这个绝对算是两岸三地最顶尖的这个制作人的一次通力合作了。
1: 这次里收音机空气中还飘着雨。

0: 动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那首《门楣锁》被他的儿子唱得翻红之前，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对这张专辑当中最熟悉的一首歌曲反而是另外一首品冠跟另外一位女歌手的对唱情歌。这个对唱的组合最近有一个新的名字哈，叫品如组合，他就是品冠跟梁静茹。当年的梁静茹在跟品冠约歌约了5年之后，终于实现了跟自己的偶像对唱一首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心愿。这首歌的歌词是由非常知名的作词人姚若龙老师来写的。我估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可能是通过一次广告，然后后来这首对唱情歌在各种 KTV 的这个情歌对唱榜上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我们刚刚讲到在 KTV 当中点歌哈，这个其实每次点到品冠的歌曲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人闹一些乌龙，有的时候是一些系统会闹乌龙，有的时候是一些这个点歌人会闹乌龙。因为品冠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全名，他本人姓黄，叫黄品冠，所以在有的系统当中，如果你想点品冠的歌曲，你输入品冠，你可能搜不到这个人，但是你要打黄品冠，你就能搜到了。所以尤其他单飞之后用的艺名一直是品冠，这个确实给一些音乐编辑带来了一些麻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这首作品，是黄品冠自己作曲，然后陈绮贞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很奇妙哈，虽然声音是品冠的，但是这个整个营造出来的画面感就非常的陈绮贞。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你有见过一位歌手他自己的成名曲被自己的儿子给唱的重新翻红的吗？那这种事情前两年还真的就发生过。这个起因是品冠本人上了一个综艺节目叫《闪光的乐队》，然后结果在节目当中收到家人为他加油打气的惊喜影片。在这个影片当中，他的儿子就演唱了这首歌曲《门没锁》，据说是品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儿子演唱这首歌曲。结果因为他的儿子唱得太好听了，把这首歌曲又唱火了，唱翻红了。今天的华语经典，我们来回顾一下2004年来自品冠的这张《门没锁》。

0: 这张《门楣锁》是品冠在2000年当时的无印良品解散之后，他个人发行的第五张专辑，所以这个时候的品冠是非常的成熟，当时的滚石唱片也是非常重视这张专辑，精心为他挑选了一些作品，也为他配备了两岸三地最顶尖的一些这个词曲创作人，比如说专辑当中的第一波推荐单曲和《爱情不能做比较》。虽然这首歌曲的原唱并不是他，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版本是由李宗盛跟张亚东以及林海共同制作完成的，这个绝对算是两岸三地最顶尖的这个制作人的一次通力合作了。
1: 车子里收音机，空气中还飘着雨。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那首《门楣锁》被他的儿子唱得翻红之前，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对这张专辑当中最熟悉的一首歌曲反而是另外一首，品冠跟另外一位女歌手的对唱情歌。这个对唱的组合最近有一个新的名字哈，叫品如组合，他就是品冠跟梁静茹。当年的梁静茹在跟品冠约歌约了5年之后，终于实现了跟自己的偶像对唱一首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心愿。这首歌的歌词是由非常知名的作词人姚若龙老师来写的。我估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可能是通过一则广告，然后后来这首对唱情歌在各种 KTV 的这个情歌对唱榜上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我们刚刚讲到在 KTV 当中点歌哈，这个其实每次点到品冠的歌曲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人闹一些乌龙，有的时候是一些系统会闹乌龙，有的时候是一些这个点歌人会闹乌龙。因为品冠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全名，他本人姓黄，叫黄品冠，所以在有的系统当中，如果你想点品冠的歌曲，你输入品冠，你可能搜不到这个人，但是你要打黄品冠，你就能搜到了。所以尤其他单飞之后用的艺名一直是品冠，这个确实给一些音乐编辑带来了一些麻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这首作品是黄品冠自己作曲，然后陈绮贞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很奇妙哈，虽然声音是品冠的，但是这个整个营造出来的画面感就非常的陈绮贞。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度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

0: 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

0: 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二日高雄地区一零。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勇往直前，护我。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3: 九九二，城市生灵。

欢迎你收听这期的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我不知道大家经常开车的时候会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啊，反正我自己有问过身边的一些朋友，好像大多数人给我的反馈都喜欢听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这样的话开车会比较容易有精神啊。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多少人有这种喜好啊，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你就走运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陪伴到我们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支双人电子音乐二人组，他们的名字叫 Dubs。

迄今为止，这支组合 Dubs 他们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跟标签啊。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过去的很多作品都是那种非常气势磅礴，所以他们最知名的作品是 Massive EDM。我觉得如果他们按照这样的方向走的话，至少在电子音乐圈的影响力还挺好的哈。但是这几年可能是出于某些方面的考量，或者是他们有意在尝试吧，做了很多偏流行方面的合作，然后呢，这个歌曲的影响力倒是有了一些，但是在电子音乐圈的影响力排名却直线的下滑。我们看一下，在2019年之前，他们的名次都稳定在20位左右吧，但是在去年直接下滑到了第55位。不得不说，这一定跟他们的商业战略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来听到这首 Paralyze。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对这个 DJ 榜单上的名次不是特别的 care 啊，因为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还不错的成绩，比如说在今年吧，他们就合作了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歌手，他的名字叫 Johnny Orlando。 这个音乐人他已经写下了将近9亿流媒体播放量的作品，今年他们一起合作了一首作品，这个也预示了这个歌手他接下来作品的走向。因为去年这个加拿大歌手他发的专辑获得了这个朱诺奖的年度流行专辑的提名，在业内是非常被看好的，所以这个 Dubs 做他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非常的开心。来听一下这首今年的新歌，名字叫 I Don't。

这个系列当中之前有介绍过一支来自澳洲的双人女子组合叫 Neville， 他们也是 DJ 制作人哈。有一首他们名气特别大的作品叫 Make It Last。那这首歌曲呢，其实除了他们这个 Neville 参与之外，原本就是收录在这支加拿大的双人组合 Dubs 的专辑当中的啊，所以其实这个 Neville 只是参与了合作，最主要的制作还是由这个 Dubs 来完成的啊。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2017年，所以我估计也是因为这首歌曲的大火，让他们下定决心说啊，我们要多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作品吧。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